0: 夸是英雄气浪，
1: 嘿，
0: 从龙马上也压手起过，
1: 太壮气，
0: 可敌也多汗，强军都比得过，捧起新疆湾，混成个人铁骨，
1: 他
0: 红格伦三角锁。成就红多片就对我从头满上也突流西安几个的活动混账也是个朋友好过
1: 他起
0: 可得多汗杀人不皮能帮你新疆安亲长
1: 儿孙
0: 我从你儿故里恨不切一疼伤苦的准黑草木疆场顿顿儿孙追光三步马上堂堂给多天就擦大鬼哇个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滴
0: 滴滴滴滴滴滴
1: 滴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滴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滴滴滴
0: 滴滴河南派人出出你的
1: 花
0: 中康和唐突恨意
1: 他
0: 相见不共去何以后苦恼三不过意出流何故心里忠诚义勇，岂不光你征讨了功，颠扑日得意不成你的，
1: 今
0: 恨哪个人伤

0: 上海一地的娃全都归印度哈呀，一批抓政府也公明印度诺尔德罗全都过去上而不你速速汉用功的哟唱我记住我朋友好过全都都都诺尔德罗孔明의기상을보니신장은팔척이요얼굴은관우같고이제강산청기하야탄염청기하고맑은기운이미간에흐르어나니만고영웅기상이다현대기오구로칭찬헌교공손이앉아서말을흔다선생님을배우고저세번찾아온뜻은다름이아니라한실이경복하고간신이농군하와종묘사직이망제초석이라이몸이갈충보고거려허대제주단천하와흥붙지못하오니사직이처량하고불쌍한게창생이라원컨대선생께옵서는유비와백성을낳기사출산상주와사이다
1: 그렇지
0: 공명이말을가만히듣더니양은본래지식이천박하야호우야부로남양땅에서춘풍새우밭이나갈고올하에풍월이나치어을풀지언정국가대사를내어찌하오리까
1: 그렇지
0: 낭서를들으시고존가허행하였나이다
1: 뭐
0: 굳이사양마다흔니현덕이하릴없소소한놀당당오다힘명여보선생듣주시오천하대세가달로하기우러져서조적이협천자이류허제후를흔지사백년한시루지일주호구일세계일사그든선생은정연만본을받아세상공병을보고들어보생각하지옥조창생을네건지리까말을마치고두눈에눈물이듯거리뱉거니방울방울때로치고가슴을또다려폭토왕탄장무릎을운이용의금상기와룡강

0: 堂的春季的
1: 太远去
0: 一种家的看起
1: 太远去太
0: 远去面不有恨很大意大我的出看起啦
1: 太远去嘿
0: 我花张桌赢得着大得意得动出有干呢谁肯莫光为汉我曾扑我的兵一落去的丹和家
1: 他
0: 半生却又不汉撒让给

0: 起舞的舞日的道
1: 他就他
0: 其他的日三飘不腻请主人出了七国五谷平马路切记的庙三杀的兵错的江风一枚日成阿嫩地左右岸的歌路常用三国跨度人家恩群英勇唱你的奥迪亚我们披露三名人啊把我们汉家记得主管家的杨金龙喊成年龙喊来喊起出击路生命呀个好过皮个人五谷重新我的地一路古老汉巴的普文和友同济的推个人道黄根这个平安的你红太的一路南国同堂大的你一瓜一大的七国一瓜个平正而入南西嘎路朝哈巴镇却陈江偏颇口国却感觉应存住不能抗东而隔海游不顾抗平日家当恨道그때유관장은사민이결심하여한실을회복고조적군과분투하나장중에무사없어주야로한할적에뜻밖의서서만나공명을전거하되전무후무제갈공명와룡강의복룡이오초야에깊이묻혀상통전문하달질이구궁팔계둔갑장신을충중에품었으니극만고지인재이오초인간의철이냐
1: 그러지그러지
0: 이렇듯말하니유현덕반기억여관장과와룡강을찾아갈지당당해온유현주논신장은팔찰기와얼굴은관옥같고

0: 上海一地的哇，全都归印度海呀，一批抓政府也公明印度那儿的了，全都个去上海不你叔叔汉用功的哟，唱我记住我不用好过，全都都都那儿的了，孔明的地上而不你新疆恩派车给我好古人夸奴嘎波一节刚三成绩还呀他娘成绩还过而肯给你你敢的一人好那你满国英雄起上一大全得给我古多亲亲朋友共说你安着什么的很大선생님을배우고저세번찾아온뜻은다름이아니라한실이경복하고간신이농군하와종묘사직이망제조석이라이몸이갈충보고거려허대제주단천하와흥붙지못하오니사직이처량하고불쌍한게창생이라원컨대선생께없어는유비와백성을낳기사출산상주와사이다
1: 그렇지
0: 공명이말을가만히듣더니양은본래지식이천박하야호우야부로남양땅에서춘풍새우밭이나갈고올하에풍월이나치어을풀지언정국가대사를내어찌하오리까
1: 그렇지
0: 낭서를들으시고존가허행하였나이다굳이사양마다흔니현덕이하릴없옵소한놀탕탕오다김명여보선생듣주시오전하대세가달로와기울어져서조제기협천자이류허제후를흔지사팽년한시루지일주호구일세계일사그든선생근정연만오늘받아세상공명을보고보고생각하지목조창생을이건지니까말을마치고두눈에눈부리듯우리배끈이방울방울때로치고가슴을두드려폭토왕탄장무릎을운이용의금생기와룡강을치

0: 万乘武侯王，人寰铁律苦疾不忘，
1: 他
0: 抗丧逐疾三毛渡过，一日腾勇仗义如今何解，百态有长思金牛，还诉我穷怒气十八的杀死和一平凡困中的有战黑街，出走秦中的寸马的匹刀，刀都切过，炮都切过，乌羊儿把你插棚，长错的虎亏和日节，
1: 哎，
0: 同三乱，这个。